早上十一点，我是徐佳莹，还在睡吗？赶快起床，动动身子，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，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。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.7。

有天，天理流行本自然，行云流水皆如幻，百年光阴弹指间，百年光阴如流水，一世虚华似行云，不作风波在世上，哪有平淡在心中，人家风尘终如客，何处是我顾家园，顾来多少英雄辈，东南西北五土年，人间万物像梦境，天地造运也归空，人生一世终有限，转眼光景大不同，盘古开天至今一代轮回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，有天地，有日月，就有对待，天一轮，地一轮，岁月也有一轮，世事无常，道本是理，理本是路，修诸不去，独应用。

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松，连续七天无限畅饮门票为了放松，不管明天会遇到些什么，只要放松，反正后天都不会想要记得，那么继续唱歌。每次都有个人会出去吐，还有一箱啤酒没开全，喝完才结束。门翻开一下门，把想你快没有实现，每个人都吞云吐雾，像舞台后的烟。

箱啤酒没开卷和文才结束，麻烦看一下门宝箱里快没有时间，每个人都吞云吐雾像舞台后的烟。他回来坐在我的旁边，疲倦像我们有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告诉我这十年去

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是李英宏 ，A.K.A. DJ Diddy Long。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？转开 FM 88.7 正大之声，让音乐嗨爆你的夜。Diddy Long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路唱着歌，若现实只有黑白，一切凭空飞来，只要我简单的 say hi 就不会产生这悲哀，要用尽全力推开那些烦恼阻碍，拼命跑得飞快，是否就能到达未来。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。政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政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